0: 园艺祈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1: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上午好，我是沈宇出行，这里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方面，将京沪高速的苏州路的往北京方向的苏州新区到苏州互通之间，将武长深高速南京路段往杭州方向的白马出口附近，将52长台高速苏州路段往浙江方向的白杨湖湖区附近，将521长嘉高速苏州路段往常熟方向的石牌枢纽附近，受施工栈道以及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书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查询

0: 传递，现在出发。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0: 真的往里面一扔，您就踏踏实实的睡觉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一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已经发好了，比泡木耳还要省心啊！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儿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厂家说啊，这都得靠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才可以实现。新鲜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个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水分呢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8589090订购到的是我们确保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啊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499块钱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块钱，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月3日 FM
1: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天。

0: 很多脚上都带着标志型虎爪纹，没错，就是鬼冢虎。今天带来大牌简陋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鬼冢虎是复古休闲圈标杆，皮革款质感出众，帆布款透气舒适，十几款热门配色，36到44码男女同款，奥莱仓直发，官网价1050元，今天只要359，下单送品牌袜子。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德讯鞋抢购，商城盛夏狂欢购，全场商品最低93折，点击公众号下拉菜单，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福利吧。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以守法护一路平安，以好礼敬文明出行。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邀您参与百日驾车安全挑战。7月21日起报名，邀友参与均可得15元汽油券，签到可抽100元加油券。坚持百日零违法，有机会赢取一吨汽油大奖。零违法有奖励，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浩客驿站公众号即可报名。
4: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

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布置直体。

0: 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

流穿搭的朋友，很多脚上都带着标志型虎爪纹，没错，就是鬼冢虎。今天带来大牌简陋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鬼冢虎是复古休闲圈标杆，皮革款质感出众，帆布款透气舒适，十几款热门配色，36到44码，男女同款。

0: 苏州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园艺集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一百年。

0: 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西游记。书接上回，美猴王孙悟空分开了东海，你看说分就分，哈哈，这比很多歌唱演员、很多戏剧演员俩人谈恋爱分手都快啊！哈，口念发诀，这东海是左右分开。孙悟空大模大样，一路是走进了东海当中，是走到了东海深处，正琢磨要跟这敖广啊怎么搜手啊，怎么借兵器呢？耳轮中就听着前面有兵器晃动的声音，哗楞楞，有人高声喝喊：“呆，哪里来的妖猴？你想干什么？这是东海重地，不可前行。”孙悟空抬头一瞧，哇，我当是谁呢？啊，两个巡海的夜叉。这个夜叉是什么啊？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夜叉其实啊是小鬼儿啊，也是冤魂未散啊，一念不灭的小鬼儿啊。有巡海夜叉，还有巡夜夜叉。
2: 我能不能不说了这段啊？
1: 馋海鲜了有点啊。反正他吃海鲜不成问题啊，而且还免费啊，而且还有数不尽的美女王妃啊，手中摇晃着红酒杯。嘴唇像染着鲜血，锋利的高跟鞋，我要霸占你的美。哎，这怎么萧敬腾还来了这个啊？反正天天是饮酒作乐，手里边龙子龙孙虾兵蟹将啊，各种丞相啊都有啊，每天养尊处优。这会儿吃饱了，跟自己那龙椅上啊正剔牙呢，正跟那儿迷迷瞪瞪打算眯一觉，就听着门口啊吧。可把这龙王气坏了，敖广心说：“干嘛这是啊？我这个吃完饭之后正食困呢，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啊？”赶紧把身子坐正喽，一看打门外这巡夜的夜叉啊，连跑带颠儿，哒哒噔噔噔噔，扑通一声跪倒在敖广面前：“啊，报报龙王！”敖广一愣：“慌什么啊？怎么回事？慢慢说。”哎。

0: 启禀龙王，这美猴王孙悟空求见。
1: 哦，
0: 东海龙王可知道啊，这花果山水帘洞的美猴王最近折腾的可不含糊啊，招兵买马，而且扯起了大旗，靠一双拳头就灭了脏水洞的混世魔王全族啊。而且听说最近是每日操演人马，听说这孙猴子还善于呼风唤雨。他进我们东海不费吹灰之力，说明这小猴有仙气儿，我还不能拒绝啊。远亲不如近邻呢，近邻不如对门，好邻里赛金宝啊，我再把他得罪了，他再说了，他也不是什么好邻里啊，他是一恶邻，你知道吗？这猴脾气一来，我这下场不跟那混世魔王一样吗？后果不堪设想啊。老龙王会来事儿啊，吩咐下去，来人呐，咱们聊我的龙宫寒舍，不知有何事见教啊。哎呀，老龙王，我来的是有点唐突啊，深表遗憾。你看，哎呀，我也没给你，哎呀，带点什么礼物来。哈哈，哎，客气客气啊，你这不是俩胳膊里俩手来的吗？那意思你空手来的吗？啊。老龙王接着笑着说：“哎呀，美猴王，你真的不要客气啊，我这龙宫之内啊，平常也会经常有好友来光顾。你比方说吧，前两天二郎神、二郎真君还特意来到我这龙宫当中，我俩推杯换盏，还一叙旧情呢。”孙悟空一听，哦，二郎神，听说过，他了不得了啊，他可厉害了，他在哪个医院眼科还多给自己开了一只眼睛啊，那是开的吗？那是。人家之前就长，你知道吗？啊，人家不是近视眼，这俩眼睛用不了了，开心的，知道吗？这就尬聊啊。但是各位平常在出席一些商务宴请活动的时候，应该有这感觉。那老龙王用的这招就是什么呢？叫提人儿。哎，我们天庭上有好朋友，有亲戚啊，你跟我这儿不要不守规矩啊。一旦出了什么事儿，你客客气气还则罢了，如若在我这儿敢造次，哎，我有人能弄你啊。或者还有一个意思，我提这人万一你也认识，我们俩这关系不是又能进一重吗？哎，饭局提人，这是常规操作。回过头来咱们书中代言啊，二郎神之所以称为神，这是为什么呢？上文书咱们介绍过了，其实啊，能够称为神得是这个凡人啊去世了之后，死了之后才能够封神。二郎神就如是，但是二郎神这个神呢，跟其他神还不太一样，他是一个混合性神。听不懂了吧？啊，听说过香烟有混合型的啊，这神仙怎么也混合型的？您听我慢慢介绍啊，因为有一个版本说这个二郎神的原型啊，是当初啊治理四川都江堰的时候，有这么一位叫做李兵啊，这么一位李总兵啊，他的儿子叫李二郎，说这李二郎跟父亲啊治水有功，所以死后被封为二郎神。还有一个版本说隋朝太守赵玉啊，他又名赵二郎啊，说在嘉陵江里边斩杀了蛟龙，后来被封为灌江口二郎显圣真君啊，这是两个版本。还有一个版本说明朝的时候啊，这玉皇大帝他妹妹思凡私自下界嫁给了普通人啊，凡人杨天佑啊，生下了杨二郎，所以二郎神一直是在民间传说当中啊这么一个复合神的形象啊，好多的民间故事啊都有他的影子，在这里咱就不赘述了啊。还有人说二郎神是那个沉香的舅舅，是吧？啊，都有这么一个说法，这个是源于刚才我们第三个版本啊留下来的这么一个民间传说啊。老龙王提人提到了二郎神啊，孙悟空也不管啊，毕竟这时候他也没去过天庭，不太熟悉。总而言之，锣鼓听音他也听出了其中的意思啊。孙悟空说：“

老龙王啊，看来您确实是人脉甚广，资源颇丰啊。哎呀，真是晚辈学习的榜样啊。那年头有榜样这词儿吗？啊啊，您真是我的爱豆啊。老龙王一听，谁要挨揍？挨揍干嘛？挨豆啊，也行了，什么豆都行啊，不挨揍就行啊。内感不妙啊，是怎么回事这是啊？不是这个猴王您要干什么？哎呀，实不相瞒啊，我这花果高山水帘洞要加强防范，以防这混世魔王。哎，这事儿您听说过吧？啊，哎，有所耳闻。哎，对对对，啊，让我一刀劈两半了。行行，您别说了啊，我知道您厉害，哎，知道就行。以防混世魔王那一类人再来侵扰，所以我每天练兵。现在我的孩儿们，我的猴兵猴将是兵器不缺，盔甲不愁，唯独轮到我个人身上没有趁手的家伙事儿。因此我想有求于您，知道您家底儿丰厚，能不能赠我一件宝兵器？您放心，我不白用您的，今日受此恩惠，来日必定重重答谢。老龙王一听啊，哦，心说原来如此，这猴头是来讨便宜的啊，管我要兵器的。按理说我们俩是邻居，但是从来没往来过，刚才见面这么热情，我知道你谁呀？

0: 年呢在东西部联赛混战，赛程密集，里头呢奔波呢是最大的特点。本轮两大核心看点，一个是西部榜首的温哥华白浪对阵第二名的洛杉矶 FC， 西部头名争夺战含金量十足。东部呢迈阿密国际、纽约城、新英格兰革命几支强队呢全力巩固季后赛的席位，同时呢大量中下游球队开启了卡位的抢分，美职联没有传统意义的弱旅，主客场呢加成极大，长途飞行啊体能的损耗轮换幅度是左右比赛最重要的因素，联赛呢爆冷力极高，大开大合的比赛呢也比较多，进球的观赏性更强一些。总体来说，这个周末呢可以进行选择的比赛还是很多的，具体呢你想要知道如何去选择，都可以走进你身边的精彩网点去一试身手。
1: 好，非常感谢徐老师的精彩分享，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天天题材，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3: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3: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布置直听。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抡侠，生硬评书有新样。主，
5: 我也不喜欢练刀，不合适，你拿走吧。哦，好，猴王的需要就是我的任务。来人呐，把宝刀抬下去，把宝叉抬来。第二回，四个夜叉抬了一口宝叉。这叉子大家都知道啊，三个尖儿，但是这跟普通啊干农活那个叉子可不一样。敖广这口宝叉呢是金叉，金光闪闪，冷气逼人，三股托天叉。四个夜叉连续带喘，好不容易把这宝叉就抬到了龙宫当中。孙悟空定睛一瞧，嚯，这叉子锃明瓦亮，都能照见人去啊！叉苗子啊，就那三股尖儿啊，都有一尺八长。抄起来，用手掂量，耍了两圈儿，往这上面一放，说：“老龙啊，还是太轻，这不趁手啊。”美猴王啊，恕老朽直言，你可知此叉的分量多少？多少啊？此叉约有1800斤呢、啊！才1800呀！啊，我说这么轻呢？不，这1800你还嫌轻啊？啊，你看，在我手里边这玩意儿跟耳挖勺似的啊，跟没拿东西差不多呀！啊，看不上。老龙啊，一咬牙一跺脚，行，来，再给他换。吩咐下去，虾兵蟹将加小夜叉，八个人把接下来这兵器抬上来了。什么呀？一把宝戟。树中暗表啊，这老龙王真有家底儿啊！啊，这海底什么都有，全是绝世神兵。镇海的宝戟抬上来了，这条大戟长了能有1丈6，前头一个尖儿，旁边大月牙儿，寒光闪闪，杆子上写着字儿：7200斤。这戟啊，各位都了解，18般兵刃有这号，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刃的、带尖的、带刺的、带峨眉针、带锁链的，扔得出去收得回来的，这都属于18般兵刃。刀

枪剑戟那戟啊，就指的是老龙王准备要送给孙悟空这一个绝世神兵啊。三国里边吕布吕奉先啊，这是头号猛将，他使的也是方天画戟啊。回过头来再说老龙王这杆戟比吕奉先的厉害，7200斤啊。老龙王说猴王啊，这我可舍不得啊，但没有办法啊，因为你是我的好邻居，这还咬着牙说的啊，反正你需要什么啊，我尽最大可能满足。如果说这个兵器你依然不喜欢，那你只有扛着我走了啊，没事的时候你再跟人打仗，你耍我好不好？有没事打仗耍龙王耍老头的吗？这个啊，拿老头抡人家像话吗？啊，反正就说个笑话吧。孙悟空说：“行，我呀也不强人所难，我看看这戟怎么回事。”孙悟空来到了这方天画戟面前，一瞧，还不错啊，7200斤重。从头看到尾，用手摸了摸，用这右手的食指轻轻一使劲，再看这杆戟啊，就飞到了空中。孙悟空纵起身来，单手啪把这戟握住，刷刷刷刷刷刷耍了一趟戟，听起来挺厉害吧？啊，感觉上视觉冲击。我不知道各位家门口有没有那个广场啊？啊，广场除了有很多阿姨跳广场舞之外，有玩那个健身球的，看见没有？哎，健身带啊！孙悟空耍这戟就跟耍健身带那么轻巧，一点都不费事。耍完一通，把这戟放回原处，说：“老龙王，这戟呀。”俩人异口同声，还是有点轻。你走吧啊，哎呀，你什么意思啊？啊，我的猴王啊啊，怎么还轻啊？哎呦，我真的不愿意强人所难啊。但是你说，我打你这儿拿不着趁手的兵器，我回头不还得来吗？啊，费个二回事，何苦来哉呢？啊，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啊，你不能谋财害命。咱俩谁害谁呀、啊？这是，你跟我这儿白吃白喝又要白拿，你这还怪我提供东西不好啊？哎呀，龙王息怒啊！冲在咱是好邻居的份上啊，你再给我换换吧。俗话说得好，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哈，老龙王一听啊，好，把脸一沉，把这戟抬走，一扭头黑着个脸儿跟孙悟空赖着不走，还要换家，你这哎呀，就老龙王此时此刻啊，这血压得飙到180，是吗？一股怒火冲到嗓子眼儿，他又压下去了。毕竟在自己家里边，再加上老龙王本身的特性，他是不便发作。就这个时候，老龙王束手无策，就感觉身边啊有人瞪他这袖子。老龙王一瞪眼，这谁？哎呦，闹了半天不敢发脾气啊，谁呀？正是他的王妃。不要误会啊，不是唱人间那王妃啊，哈哈，一张嘴唱一个红豆，那不像话啊。风雨过后是否有彩虹啊，不是那个啊，哈哈，是就是龙王的妃子啊，在这儿叫王妃。一瞧王妃拽他袖子啊，用手一领，那意思你跟我过来，我有话说。老龙王离开了龙宫，跟随着王妃来到了自己的套间，轻轻地关上了房门。一关门啊，这老龙王是原形毕露啊。那位说怎么着现原形了？不是，这个哭啊，哎呀，我怎么惹了这么个玩意儿啊？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啊！啊，我怎么这玩意儿认了个活爹？这是啊，这怎么办呢？这是，哎呦，打他骂他不行啊！紧说歹说他不走，你说好说赖说他不听，这怎么弄啊？哎呀，爱妃呀、啊，你得给我出出主意、啊。说到这儿，这王妃呀、啊，捂着嘴扑哧一乐，说：“龙王啊，啊。”您贵为东海一海之主，您怎么还哭上鼻子了呢？憋着急。

把您请过来之后啊，我肯定是要给您出主意啊。刚才我也看见了，那猴头啊甚是无礼，把您气的也是手脚冰凉。哎呀，何止啊，内分泌都失调了。我说哎呀哎呀，您别气您别气啊。哎，虽然是怒火攻心，但是呢咱们也得是以礼相待，不然呢要是动用武力，日后不一定有好结果。哎呀，爱妃所言极是，我也这么想的，我不能得罪他，但是咱得想一法子呀。不是，你有什么好主意呀？哎，我的龙王啊，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咱呢只可智取，不能强攻。咱东海龙宫有一样宝物，是定能制服

0: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园艺集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1: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2: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

0: 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黄，品健康人生。
1: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2: 电信超千兆
3: ，AI 新生活。
2: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3: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2: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5G，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3: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4: 中国电信。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6: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
7: 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8: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试试欣赏，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天。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

象之中。2026年8月3日。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

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祖白玉堂
4: 受手捆虾，声应
5: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曹操曹孟德跟家里边是又生气又窝火，那生气的是自己这个病还没好啊，受的外伤，让这魏延魏文长啪一箭射下马来。好家伙的，着地是挺平稳啊，脸先着地吗？整个跟大地来了个亲密接触，结果大地把他的门牙收走了，还把他的嘴唇弄翻了，现在是嘟嘟唇呢、怎么就来个嘟嘟唇呢？人家每一页微整整出的嘟嘟唇好看，曹孟德这没法看啊，整个嘴都撅起来了，这个气劲就甭提了。这是生气窝火是什么？刘备刘玄德来了一封表彰，这封表彰给到朝廷第一眼看的可不是汉献帝啊，任何地方来的表彰，尤其是东吴孙权啊，尤其是西川刘备来的表彰，第一时间要放到曹操手里。曹操看不了也读不了，为什么？看着生气，读这表彰他的嘴撅得漏气啊，怎么办？让旁边啊手下的这些文官给读。文官也不敢读啊，丞相您真打算听啊？翻扶给我听。嘴还漏风呢，哎行吧啊，您做好思想准备啊。他这里边写的反正挺客气的。曹操一听一扭头，有多客气？反正您让我念的，您可别生气。你快快念！好嘞。手下人不敢怠慢啊，就把这个表彰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大概什么意思呢？总的内容啊，说自从董卓专权以后，又有李傕郭汜作乱，好不容易把这些逆臣都给除了，没想到又出了一个奸贼曹操曹孟德，挟天子以令诸侯，令群臣惶惶不可终日。我奉天子你的玉带诏，这我指的谁？就是刘备啊，和国舅董承一起讨贼，由于机事不密，董承国舅被害，臣我有复国，直到现在我是寝食不安呢、我为扶汉室贤良，苦劝臣尽汉中王，为国为民赴汤蹈火，臣是在所不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拜受了玉玺，是以宠国威，顺应天时，为的是扑讨凶逆，就是灭曹操啊。灭了曹操之后，

我好宁社稷，天下就太平了。哎呀，念到此处，曹操啊，打这床上就翻起来了，大叫一声：“别念了！”可恼啊，可恨呢！哎，不能呲牙，一呲牙伤口裂了。哎呀，气得曹操烫一脚把这椅子也踹了，桌子也掀了啊！马上过来几个人搀扶他。哎呀，魏王您息怒啊，您可不能生气。怎么着？人大夫说的明白呀，您要一生气，这伤口准裂啊，伤口一发作就不好办了。嗯，嘴唇那是活肉啊，啊，这么大一窟窿，总不能愈合，这玩意儿甭说多难为情啊，吃什么漏什么呀，喝什么洒什么呀，啊！曹操不管那个，正活着呢。哎呀，好你个刘备，你个知席饭据地小儿，嗯，知凉席的。卖草鞋的啊，小儿小人，你小你也大，怎么着？你是大儿贼，嗯，大儿贼，呵呵，这还了得？你自己称了汉中王了，谁封的你呀？啊，你敢跟老夫我比吗？嗯，哎呀，这还得了啊？啊，僭越为王还不算，你还明目张胆的上表，哎啊呸，嗯，恶心，我都关着灯，哎呀，我这魏王我、哎、你别管我怎么来的吧，对不对啊？我再啐你，我又啐不动了，我嘴唇裂了，嗯，哎呀，太客气了。我一定与大耳贼势不两立，哎，我让他身首异处，我弄死他，啊，我让他死无葬，怎么了？上嘴时候不兜风啊，没说清楚啊。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碧池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

看这模样，立刻起兵，给魏王报仇。唯独司马懿说：“咦，主公不能这么办啊，听我的。”曹操一看啊，仲达，你坐下讲啊，谢座。司马懿坐那儿了，曹操一笑，呵呵，不知仲达有何高见啊，魏王。依我看来，江东的孙权不是把他妹妹嫁给刘备了吗？可是，在刘备进西川的时候，孙权又悄悄地把他妹妹孙尚香给接回江东去了。刘备占据了人家荆州不还，他们彼此存在着切齿之恨呢。现如今，我觉得魏王您差一舌辩之事。什么意思？就找一能说会道的。啊，不是说舌头利索啊，嘚到那弹舌去没用啊，舌辩之事啊，得跟当初这诸葛亮似的，舌战群儒啊。能说会道的这位拿着您的书信到江东去游说孙权，让孙权兵取荆州。刘备听说荆州危险，必然兵发西川之兵去取荆州。到那时候，魏王您派一员上将去取西川。刘备首尾不能相救，势必危。刘备即可生擒呐、啊！哦，一番话说的曹孟德点头微笑，他不是哈哈大笑吗？应该，大笑不了，嘴疼啊！当时派满宠、满伯宁拿着自己的亲笔书信，是游说江东，哎呦，曹孟德呀，太高兴了，心说：“哎，这司马仲达太像我了。”哎呀，想的和我一样。曹操都这样了，还不输人呢啊！光凭武力只解决这事儿，你看又伤人又伤力，对吧？还伤嘴。我现在我派人游说，我借孙权这个劲儿把刘备耗死，不就结了吗？好，心中暗挑大拇指得嘞。司马懿啊，胸藏锦绣，腹饮珠玑，真是群星当中一颗明月，乱石当中一块美玉。鱼虾里边蹦出一蛟龙来，狗食盆子里有这么大块肥牛肉，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比喻的虽然不太恰当，但是曹操心里边真是爱司马懿，太棒了。在座的文武无不称赞，你看人家啊，说这个话就带劲，全服了。曹操派满宠到江东下书去了，曹操火也消了，气儿也没了，继续养伤。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按下曹操怎么养伤暂且不提，满宠带着这封书信收拾了一下，带着些礼物就奔着江边来了。江东孙权在干嘛呢？各位啊，孙权也在研究刘备啊，你得看呢。这段时间啊，几方势力谁长得比较快是吗？是你未来的隐患，这得琢磨呀，怎么灭他呀。虽然这孙权没有曹操这么大气，可是孙权这活儿也不小，感情刘备刘大爷立这汉中王，江东肯定也知道了，这么大事谁不知道，各地都有细作，都有间谍，是不是啊？都有这个谍报特务，江东干嘛的？知道这消息了，立刻就告诉孙权了，刘备在汉中那儿自立为汉中王了，这怎么办？还怎么办？孙权也是立刻召集文武啊，来吧，商量商量，即将安出，这大耳贼要干什么啊？像不像话？借了我的荆州不还，说是等来取了西川之后再把荆州还给我，现在别说这西川了，汉中他都拿下了，这荆州看这意思，他没有还的劲儿啊，借据还跟这儿压着呢，哎呀，虽然鲁肃、鲁子敬不在了，但是这借据一直摆在我这儿呢，就在我床头那儿了，看来也没什么用是吧？刘备啊，刘备，你不诚信，一点都没有还荆州的意思，不单荆州不还了，我看这大耳贼说不准还要取我的江东。赶紧开会，孙权领着文武昼夜在商讨对策。孙权这个打算也很明确啊，你刘备不是立了汉中王吗？我不管啊，你把荆州得还给我，你不还这个地方，咱怎么办？打你还是不打，还是想办法？就在。

此时许都使臣来了，满宠到了，说是前来下书，有事要当着孙权孙将军的面详细说说。孙权这么一听，我不能先见，我得了解他们怎么个劲头，怎么个意思。旁边

0: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园艺起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1: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

满先生，有许都来我江东，不知有何见教？您看，真客气，以礼相待，当然得客气点了啊，曹操的人嘛。满宠一看，心说你这么。

0: 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提
1: 醒。某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至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蛮宠带着曹操的书信来江东游说孙权呢，这是曹魏啊，以及孙吴，这算是史诗级的会晤。虽然曹操这边没有出现啊，其实他也能来。一来是啊，曹操这个身份，又是丞相啊，又是魏王，双料的身份；二来是更重要的一点，他不是身份，他漏风啊。被魏延射中了，摔下马的那俩门牙还没镶上呢。那年头是没有镶牙的技术。有没有牙科诊所要给我投个广告什么的啊？我这广告位虚位以待啊。所以派蛮宠来，蛮宠也是能说会道，善于舌辩之事。关键是啊，这个气度，这个气场也不凡。进来大大方方的，把这书信交给了孙权，把自己的来意说了一番。啊，大概的意思如下：孙将军，我们才是好朋友啊。虽然来说从赤壁到现在，我们交锋了不少啊，大大小小的仗也打了好多回。只不过您得想想，我们为什么会有矛盾？不是我家主公，不是我们魏王说看您是眼中钉、肉中刺，也不是说您压根儿就不服我们魏王啊，不服我们这个曹魏馆啊，不服这个汉室江山的馆，对吧？你看说到馆字还得把曹魏放到前面啊，反正就这意思吧。咱们应该可以相处得很好，只不过其中有坏人，此人姓刘，名备，字玄德呀。您想想，一回一回的仗打完了之后他干嘛了？坐收渔翁之利，是出了点主意啊，办了点事儿。那是刘备干的吗？那不是诸葛亮干的吗？跟他刘备有二毛钱的关系，故而啊，今时今日，刘备刘玄德他羽翼已丰，占了东川西川啊，又拿下了汉中，关键占着你们荆襄九郡不还，此人呢，卑鄙之极啊！孙将军，我们曹魏啊，愿意与你孙吴能够去联合到一起，共伐大耳贼啊。然后，荆襄九郡不单还给你们，天下啊，我们魏王也说了，愿意跟您平起平坐，各分一半，二一天作五，不知您意下如何？这个，说句实话呀，这个条件啊。这个感觉啊，包括这个机会，千载难逢。孙权呢，真是有点动心呢啊！哎呀，这话说的，曹操、曹孟德他真是这么想的吗？而且说魏吴两家永不相亲，不互相侵犯，和平相。

0: 把我打出来不可呀、啊？这话说不出口啊，我这，哎呀，我得找个理由。我找什么理由呢？朱国锦想说不去，这话说不出口，因为孙权这几句话就跟传令一样，你怎敢违抗呢？哎，真不好办。哎，有了，主公啊，啊，怎么了，子瑜？我去倒行，嗯，这个我得找个理由啊。子瑜啊，找什么理由啊？你就说要荆州，拜拜拜拜，嘟，停，嗯，违规操作，嗯，别闹，主公啊。好家伙了，前任大都督周瑜要不回来，前任大都督鲁肃要不回来，我诸葛子瑜我多几个脑袋，哈哈，我跟关羽要经人能给吗？嗯，再说主要不是打探虚实吗？对不对？不能这么提。那你打算怎么办？我呀，我有一计，不知当讲否？哦，没事没事啊，反正派你去荆州了，嗯，你家里人我都照顾好啊，你放心啊，您什么计都行，你说吧。诸葛子瑜一听，怎么着？我听怎么都瘆得慌呢？什么叫把家人照顾好？我回不来了是怎么着？不是这个意思啊，主公啊，要去见关羽，我也得有个由头，要去见他也得有个理由啊。嗯，不如如此这般这么办，我去见关羽，此事定能顺利。哎呀，诸葛子瑜不提这个事由便罢，提了之后，气得孙权是火冒三丈。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

戏谑欣赏，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布置直听。

0: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园艺集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1: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

如果说亲这事儿成了，倒也不错。嘿，行，诸葛瑾这也挺高兴啊。主公要说这亲说成了，那可就好了。那、如果说不动一兵一卒啊，一矛一戈，能把荆州拿回来，这是大好事。你想想啊，啊，主公啊，有您老亲家关羽镇守着荆州，看着咱们大门，这不不错的事吗？尽量咱们要止戈呀，别动手，动手啊都伤元气。哎呀，孙权摇了摇头啊，心说我大门谁看着我也不放心，我自己跟门口蹲着才合适呢。这个比喻好像不太恰当啊，蹲着瞎话。诸葛瑾越说越高兴，主公啊啊，如诸葛瑾心说你可太摇摆了，什么叫摇摆啊？哎呦，举城欢庆啊！诸葛瑾抬头一看，城上旌旗招展，听城下战马嘶鸣。看远处，一列一队的三，今日怎么能够有暇来到荆州啊？不知见关某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重要，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那么当然了，我们夏季的购物节活动也正在开始啊，这是第二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从今天到8月31号这整整一个月的夏季狂欢节当中啊，我们购买丰乃宝的这个钻石蜂胶液一瓶，针对于我们的高端老用户来说，您就可以获得相关的一些赠品赠送给你。为什么？
1: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不吃晚餐啊，有可能反而会引起血糖的升高。这是
0: 免疫，尤其是像对化血性肝损伤有一定作用，而这两项保健功能尤其是特别适合糖尿病患者。长期服用抗糖药物对于肝脏是有一定损伤的，恰恰是因为服用了蜂胶液，正是能够帮我们身体的动态平衡恢复到最佳的状态。所以你说啊，蜂胶液它是纯天然的保健食品，不受年龄、性别、疾病和时间的限制，也特别适合体质虚弱、慢性病患者、免疫紊乱者、中老年人和化血性肝损伤人长期服用。也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啊，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乃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
3: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袁一奇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8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4: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7: 城市在生长。
6: 声音在进化。
7: 声音在进化。
6: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

气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

0: 还赠送一双品牌袜子，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德训鞋拼手速吧。鬼冢虎复古休闲圈的潮流标杆，侧边虎爪纹辨识度超高。今天带来皮革款和帆布款，皮革荔枝纹质感出众，耐脏好打理。帆布款透气舒适，一脚蹬款式穿脱方便，米白蓝、牛油果绿等十几种配色齐全，男女同款从36到44码全都有，奥莱仓直发，抓紧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德训鞋抢购，商城盛夏狂欢购，名品奥莱即上线，全场大牌超底价，全场商品折上折，最低立享93折，添加福利官微信海蓝之谜 CPB 大牌满赠好礼带回家，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福利吧。
1: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一整吨爱跑98汽油要不要？
7: 必须要。
8: 中国石化爱跑。

0: 节澎湃开启，即日起通过用易捷加油 APP 或小程序，在全省自营在营加能站便利店绑卡加油充值购物，均可参与抽奖，整顿爱跑酒吧汽油等你来，100%中奖哦。
1: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